0: 咱们这机会去把小妞给断送了。
1: 说的是，好，咱们把这接了，明天就送信儿。一言有话。次日平明，龙天彪先回到自己的住处，
0: 在被窝里头打了个滚儿。
2: 那意思，我昨天晚上在家睡的，
0: 恐怕被别人看出破绽。然后起来伸伸懒腰，把仆人叫来帮着他梳洗一臂。吃完早饭又到前边厅给东方亮问安，东方亮还是那两句话，吃完饭饭后白不走，溜达溜达去吧。
2: 是。
0: 龙天彪心说，我就爱听这句话，多一会儿我也不想待。
1: 等回到公馆，见着蒋平、徐良，一五一十讲述一遍，
0: 把蒋平乐的啊，我说小子，你跟谁商量来的？你就夜收双妻，拜堂成亲了？哎，临阵收妻，犯下掉脑袋的罪名，你知道不？
3: 一句话把龙天彪吓哭了。这回，四爷你不说吗？叫我便宜行事，有些事儿不必随时老请示。所以我一合计，成亲是小，主要娶四宝是真，所以我就答应了。
0: 呆着，人不大，花花肠子不小，这还了得？
1: 蒋平说到后头，一看龙天彪吓得真没卖了，
0: 四爷乐了，嘿嘿嘿嘿，爷爷跟你闹着玩呢，你哭什么呢？
3: 我闹着玩哪有这么闹的？你倒是真的倒假的？
1: 大伙都乐了，一看毕竟是个孩子嘛。
0: 孩儿啊，你立了功了，四爷爷替你祝贺。像这种事儿，大主意你就得拿，这么做太对了。
2: 孩儿啊，我问问你，那老头叫什么？
3: 我忘了。
0: 哎，别忘啊，让你这一嘚啵一害怕，我又想起了妙手先生刘世奇。可老刘头，认得认得，他跟西洋剑客夏玉琪是师兄弟。
1: 展昭说对，我听夏玉琪老剑客对我讲过，确实有这么个妙手先生。哦，离这儿不远呢。大伙非常高兴，认为这个情报是至关重要。蒋平告诉龙天彪，孩儿啊，马上回去，再别管别的事了啊。对于东方亮的夫人，你要好心孝顺，他跟东方亮是截然不同。
0: 另外呢，对这俩姑娘，也就是你这俩媳妇儿，你要以诚相待，更不能变了良心。将来你要大了，你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那是委曲求全，拿人耍着玩，我小子从我这儿说我可不答应。
3: 哪能呢？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展昭爱护五个人，奉奖评所差，请妙手先生刘世奇。结果把门叫开，出来一个老家人，看看他们五个人，有事儿各位，啊，南下一抱拳，老哥哥，请问这是刘老先生的家吗？啊，不错呀。 我们是从远处来的，打算拜会老先生，能否让我们进去？哎呀，您贵姓？免贵姓展。我说展老爷，你们来的不巧，我家主人没在家。哦，南侠心说就怕这种事儿。我们是饥又饥，渴又渴，恨不能一下把人请去。 人不在家，就好像钝刀子杀人差不多。展南侠一皱眉，那么请问他老奔哪儿去了？没走远，今天早晨吃完饭呢，接着一份请帖，他有个好朋友家给儿子结婚办喜事，让我们老爷子去参加婚礼去了。哦哦，什么时候能回来？ 看这样，掌灯以前能回来。南侠一想，这还行啊。要那么的，我们就等等呗。就把礼物拿过来了。这样吧，既然老先生不在，我们也不便叨扰。这东西您先收下，一会儿我们再来。不行，我家主人有吩咐。不经他的允许，任何礼物不能收。
2: 这个展老爷，您可千万原谅，家有家规，铺有铺法，对不对呢？您先拿着，一会儿您不来吗？如果我们老先生回来，问问他收不收，我可不敢做主。咣当，门关上了。南侠下了台阶，跟白云生、爱虎一商议，大伙一想，那就等等呗，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带着礼物，在街上转悠好一阵子。
1: 盼哪盼呢，日子往西转了，估摸着差不多了。二次来叩门，还是那老家人接待的。老家人一晃脑袋，我家主人还没回来，你们再等等吧。好吧，多谢多谢。南侠垂头丧气。刚爱护他们一想，天快黑了，你说咱们在街上转悠也不像话呀。 又渴又饿，要不找个地方先住下吧，花两钱也算不得什么。就这样，他们溜达到铺子的大东头，这有一所店房，叫马家老店。哎，小店房不大，倒也干净利落。他们先包了一个小院，两间房，爷儿几个住下了，告诉伙计。 我们那马可有用啊，刷洗验溜，我们多给钱，随时随地我们就准备走。好嘞，您放心吧。有伙计把马匹牵下去，怎样喂，怎样遛，怎么刷洗，咱不必细说。南侠他们又要了可口的饭菜，爷儿几个饱餐了一顿，吃完了天已经大黑了。他们躺在床上。 休息了一阵，爷儿几个觉着这回能差不多了，可能就是老头回来呀，也吃完了饭了，拎着礼物第三次到刘宅，把门叫开，还是那个老家人。老家人一笑：“五位，实在对不起，我们老先生没回来，要这么晚不回来了。” 恐怕是被客人留住了，今天晚上不能回来了。南侠一听，倒霉不倒霉呀？好吧，那么明天早晨我们再来。爷儿五个又回到店房，把礼物往桌上一放，全躺下了。 可是谁也睡不着，谁也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单说冯渊，冯渊想自己的事儿。你说前者到五福镇抓燕飞，舍死忘生得了一把紫电宝剑，结果怎么样？这宝剑还充公了，我什么也没得着。我现在啊就是小打给人家跑龙套，哎呀，这回打屯城子，我得想什么法，我得立点功啊。那我老师那也是北侠客欧阳春呢、虽然我是记名的徒弟，我也不能叫我老师脸上一点光彩也没有啊。哎呀，怎么办呢？他越想这事儿他越睡不着。冯渊起来了，开门到街上溜达来了，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西头，这就要出这铺子了。耳轮中就听见有女子痛哭的声音，一开始他不以为然，谁家没点事儿啊？对不住两口子拌嘴，家里都有点什么事儿，女人急哭了。后来他听这声音是越哭越大，那嘴里还直嘚咕。冯渊一想，反正我也睡不着，我听听这怎么回事，就转到这家后墙的外边。小墙不高，冯渊个又不矮，他悄悄往里一探头，哟，闹了半天，这家后窗户开着呢，有个老太太在窗台那儿跪着，在上亮子拴了个套，双手扒着套，连哭再嘚吧，看这意思要上吊。这时间可不短了，冯渊心说，我要早知这事儿，我早就过来了，能见死不救吗？冯渊双腿一飘，跳进短墙，就来到后窗户这儿了。呀，老太太千万不可如此，赶紧松手。这老太太吓得一哆嗦，好像没从窗台张起来。你是什么人？说着话，冯渊就进了屋了。一看呢，屋里挺朴素，就这老太太一个人。这老太太吓得赶紧过来，冲冯渊施礼：“大爷，大概叫我的哭声把您给惊醒了，实在是对不起。”哎，冯渊一听这老太太挺会说话，老人家，莫非你要心慈短见不成？正是，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嘛！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可以对我演讲，我听一听，替你出个主意。你有什么办法呀？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老头子早就死了，给我留一个女儿叫凤莲，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凤莲这孩子今年才16岁呀，可这个儿已经长成了，在我们本地来说是头一个长得好的姑娘，人人见着人人夸。今天呢，掌灯的时候，我们娘儿俩到门口那杂货铺买了一子针线，哪知回来的时候遇上了一伙人，这帮人嘀咕嘀咕就跟我们娘俩到家来了，破门而入，把我姑娘给抢走了。哦，有这等事？冯渊一想，怪不我们听不见，我们住的大东头，两头掉，是哪儿听见？什么人胆大包天，敢抢你的女儿？难道就不怕王法不成？这伙人呢，据说离这儿8里地，叫贾家屯， 贾家屯有位贾大爷叫金头虎贾四正，把我女儿给抢走了，说是他家来客人了，让我女儿去陪客。哎呀，方圆气的心说哪有这种道理，人这不是窑子，人家是安善良民呢，这抢男霸女身犯掉头之罪。方圆一瞪眼，那你为什么要死？为什么不禀报官府？大爷请想啊，我们这离这县里头100多地，我这么大年纪了，我什么时候能跑到县里？等县里再派人来了，我那女儿早被人糟蹋了，我一想啊，还不如死了静心。你们家贵姓？
2: 姓李呀。

0: 怕他死了。你等着，我马上就去找人，明天就召集你们娘儿俩相见。冯渊一溜烟儿回到马家店。这爱虎啊，这些日子心里头也烦躁，一看冯渊出来进去，爱虎这气儿就不大一出来。我说你干什么去了？放觉不睡，你瞎折腾什么？哎呀，你才瞎折腾！方才我遇上一件事儿，是这么回事。爱虎气的把桌子一拍，我你真是破车爱揽债啊！我们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管这干嘛？那世界上不平的事多了，管得过来吗？就你能。满侠一听，瞪了爱虎一眼，
1: 虎儿
0: 怎么这么说话？冯渊做的不是不对。慢说我们是官府的官人，就是侠义绿林道，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也不能见事不管呢、啊。我说你这孩子哪样都好，就到时候头脑一热，浑横不讲理。冯渊，别听他的，你都问清楚了，五全打听清楚了，离这八里贾家屯有个小叫金头虎贾四正，那个姑娘就是被他抢去的，好吧？反正咱也走不了，也睡不着，今天晚上咱就管管这个事儿。叫斩南侠这一说呀，爱虎也没词儿了，一人五个起来，周身上下匀称利落，各带应手的家伙。把伙计叫来了，问伙计这贾家屯走哪个方向。这伙计一听眼睛瞪得溜圆呢，我大爷啊，我不是多嘴，你们少管闲事啊。那个姓贾的可不是好惹的，据说那是个江洋的飞贼呀、啊、我们本地老百姓听见他几年沟都冒凉气，那家里的打手有的是啊，我就你们五位，你们别捅了马蜂窝。伙计，多谢你的好心，你就放心得了，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尽管放心大胆告诉我们怎么走。那好吧，既然那样的话，您出了我们这个寨子，您奔东走一条大道不拐弯，八里地头一个大屯子就叫贾家屯。好嘞，这爷五个用不着骑马，往下一塌腰，顺着笔直的大道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到了。等来到老贾家的门外，一看黑油漆的大门关的挺紧，那围墙都一丈多高，爷几个见左右没人，是飘身上墙，然后找到厅房，一看四四方方一座院落，方砖铺地，三间正房，灯光明亮，屋里边有人说笑的声音，天热门窗都开着，爷五个趴到房上脚挂阴阳瓦，使了个夜叉探海式望屋观看。一瞅这屋里头坐着四个人，正好一张八仙桌，正面坐着个矮胖子，这胖子长得是十分凶恶，脑门子上有一块黄癣，看年纪三十五六岁，怪肉横生，面带凶恶，一瞅就不是好东西。在背后站着俩保镖，每人的怀里抱着一条豹尾钢鞭，钢鞭呢比鸭蛋还粗三圈，看那意思是加重的东西。在旁边这仨人长得都不错，一个穿绿，一个穿白，一个穿了一套红，年纪都在二十出头，尤其那个穿白的扎金剑袖，腰里扎着板

0: 耳戴，坐的上吹手，满脸的愁云。南侠郝玄梅惊叫出来：“谁呀？”正是燕飞，白菊花。
1: 爷，
0: 这南侠心说：“我是不是看错了？”回过头看看爱虎、白云生，一瞅都一个模样的，一咬耳朵，谁也没看错，就是白菊花。我这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歪打正着，瞎猫碰死耗子，看来冯渊管这闲事儿管对了。冯渊更是又惊又喜，狠狠瞪了爱虎一眼。那意思你不说我能吗？我就是能。怎么样？要不管这闲事儿，能遇上这采花贼吗？冯渊心中非常得意，但是后脖梗子冒点凉气儿。冯渊一想，空欢喜呀！要早知这样，把白眼没带来。偏偏徐良没来，就我们五个人，能抓得住他吗？这阵再回南阳府临时公馆请老心儿也来不及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冯渊这心呢也发愁了，不但他发愁，这爷儿几个心里头都不太得劲儿。为什么呢？怕人家没人家能耐大。你干瞅着没咒念呢。那我说燕飞怎么跑这儿来了？前文书咱说过，臭豆腐冯渊在五福镇用熏香蒙汗药把奸夫淫妇给抓住了。那个奸夫就是白菊花，淫妇就是萧氏高干铺的内掌柜的，拿被子卷着他们俩，整了个大行李，打算运过河去，交给蒋平立功。结果乐半截，正在等船的时候，遇上俩贼，一个是莲花仙子纪晓泉，一个是小美人尉迟善。他们都是燕飞、白菊花的好朋友，就这样惊走冯渊，救了奸夫淫妇。救完之后，他们俩就问白菊花：“我说哥哥，你这么大能耐，怎么能落到这步田地呢？”燕飞脸一红：“哎呀，兄弟，嘴下留德吧，怪我没出息，一时没注意。”那么这几个贼一商议，咱下一步上哪儿去呢？不能上屯城子，东方亮不够意思。虽然他是本地瓢把子，他瞧不起咱们弟兄啊，还动不动说咱是下五门的，动不动说咱们做这个事儿太臭，那你就光彩吗？你瞧不起我们哥几个，我们还不去呢。后来他们仨一商议，哎，想起来了，干脆到贾家屯找贾大哥去，金头虎贾四正，黑虎门的副门长，跟咱都有交情，到那儿去他肯定盛情款待。就这么的，三男一女来到贾家屯。这金头虎贾四正啊，还真是热情款待。燕飞挺受感动，备难之时蒙人家收留，这就感恩不尽了。一想初次见面得送给人家点礼呀，什么礼没带来？哦，又一想有了，这高干铺的内掌柜的萧氏，反正留着也没用了，干脆送给他得了。又把这个下贱的女人转给贾四正，你看贾四正如获至宝，挺高兴，对燕飞非常感谢。您凭这什么玩意儿？这萧氏也不敢不答应。自从到了这天晚上，就陪着贾四正睡了觉了。就这样，这四个臭贼也是凑到一处。虽然说凑到一处了， 这贾思正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上团城子，上我这儿来了？和这仨人呢，对东方亮不满，满腹牢骚，把东方亮指责了一顿。贾思正一笑，三位兄弟别介，东方大哥这么做不算不对，因为他家里头他俩妹子俩女儿我知道底，长得都像天仙一样啊！你说他招的什么人都有，万一家里出点丑事，他那么大的名望，那脸往哪儿搁呀？对不对？咱也得替朋友着想。另外，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不能得罪东方员外。有人家在团城子，绿林人这杆大旗不倒，你我都有好处。如果东方员外出点事儿，可苦了咱了啊！我劝你们别走，就住到我这儿。我听说五月初五白沙滩要立擂，东方员外遍请八十一门的高人呢，要把三侠五义小五义是一股全歼，彻底消灭。这对咱有好处。我说咱呢，在旁边看热闹。东方大哥有用咱之处，那咱就帮忙，人家不用咱那讲不了了，是不是呢？等把三侠五义小五义消灭完了，咱们到团城子给贺功去，给道喜去，真哥的他能往外撵咱吗？哎，这几个人一听也对，咱就在这儿吧。就这样，他们就一直住在贾家屯没离开。可这几个臭贼呀，他们坐在一块儿没有好事儿。这贾思正一想，一天大鱼大肉吃着，也就是一般般，怎么能招待我这三个兄弟呢？今天可巧，他领这仨臭贼出去遛弯去了，正好溜达到安平寨，行走路过杂货铺，一看从里边出来一老一少俩女人。贾思正用眼睛一溜，耶，我这妞长得不错哎，得了，弄回家去招待我这仨兄弟，让他们也开开心，我也取取乐子。他们一咬耳朵冒了坏水了，就这样把姑娘给抢来的。今天晚上这姑娘就落入魔掌之中，要不是冯渊管闲事啊，就坏了。这也叫不巧不成书。可这四个小在底下说说笑笑，燕飞白菊花抻了抻懒腰，三位我不奉陪了啊。贾思正一笑，我兄弟你是不是惦记那妞啊？在后院呢，都给你准备好了。好嘞兄弟，你先陪妞睡觉去吧，我们再坐一会儿。哎呦，斩南侠这爷五个气的牙根都痒痒，心说好小子，你们哪天也不能忘了害人呢，今天是非把你抓住不可。可是谁先下去呢？咱们单说冯渊，脚尖挂住阴阳瓦，正在房后坡上挂着呢，来了个人儿。您说这位有多缺德，跟谁也没打招呼，把冯渊脚脖子给抓住，日啪给扔前院去了。声音这一发出来，群贼就一阵大乱，才展开一场血战。
1: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언제 어디서 나타날지 모릅니다. 운전 중 휴대전화를 사용해서는 절대 안 됩니다. 정신을 파는 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